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的故事。
1: 哎，浩龙，我听说你
0: 近视，不是我，
1: 我是
0: 爱他
1: 爱他。大兵，你怎么管的是让着他呢？
2: 让他？
0: 我告诉你，
2: 男人要说了算，最多只能让女人管两件事。
1: 好，还没来高来高。
2: 一，我们的时间；二，
0: 我们的钱。
1: 我们都谋杀，
2: 那可不啥都没了吗？
0: 不就这么回事吗？

0: 谁唠叨，谁要关照，谁热烈的探讨。
1: 真，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谁知道他藏哪儿啊？秀子，外面传言这家伙跑缅甸去了。哼，跑缅甸去了？那要照这么说，咱们得请国际刑警组织才行啊。冉一志敲敲桌子，不管这家伙跑到哪儿去了，我们都得把他揪出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说，说得轻巧，吃根灯草，冉志怎么揪啊？你安排，我们去揪。那位老刑警说。冉一志举起手中的一份材料，我分析啊，这朱旭明根本就没有跑去缅甸。刑警们专注的齐刷刷的望向他。前些时间我们专案组虽然做了些许工作，但工作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我认为
2: 爹，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逛超市只能选一样零食的呀，你不是已经有薯片了吗？
3: 那我不要薯片了。
2: 哎，小爱，东西不想要了就要放回原处，乱扔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好不好？
4: 逛超市时把不想要的东西放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6: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7: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8: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0: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1: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2: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3: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2: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3: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0: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4: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1: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0: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4: 爸，你真棒。
5: 美女，今天可是第一次给我这个面子让我请客，来，这是菜单，随便点。
4: 不，这是你熟，今天的菜啊你来点，不过我有个请求，可不能点多了啊。
5: 我点可以，少了可不行，菜不够我这脸上无光啊。
4: 哎，你不知道啊，这剩菜剩饭那才真让人丢脸呢，点多了咱俩也吃不下，我们可不都没面子吗？
6: 二位好，还没有点餐吗？我们店啊今天做光盘行动公益签字活动，参加有优惠，你们愿意参加吗？
4: 愿意。我先来。盘盘进餐，立家富国。
5: 我来写。这样，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和剩女。
7: 倡导光盘行动，彰显绿色环保实践中的公民责任。
8: 为了多享受几个蓝天，我们能做点什么？
9: 绿化不仅是去郊区种树啊，在家呢种些花草一样可以。
8: 建议您使用竹制家具，竹子比树木长得更快哦。
9: 洗澡请你用肥皂，它比沐浴露更节水更环保。
10: 开车在路上堵的时间太长，不妨呢就把火熄了，安心的等会儿。
11: 如果每张纸都双面打印的话，那么可以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森林。
8: 随手关灯，节约用电，多骑车少开车，锻炼身体，节能减排。
12: 今天你低碳了吗？
13: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12: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14: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15: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
16: 运和后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17: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8: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18: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

0: 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2: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3: 一生一企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4: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5: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

0: 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 我们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企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5: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5: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7: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8: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

0: 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3: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2: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4: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5: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6: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7: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6: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8: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6: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9: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4: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1: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5: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大 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4: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2: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13: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4: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3: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5: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1: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4: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作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最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4: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

0: 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的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0: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四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4: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强品牌、畅通道，激活外贸发展新动能。
7: 山东以数字化升级为抓手，全力以赴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6: 各地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流程，为企业提供全周期精准服务。
7: 山东各地立足当地特色优势，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立足特色产业根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以品牌赋能、平台拓势双向发力，持续激活外贸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推动更多山东好品深耕全球市场。请听报道。
8: 眼下，位于临沂颐和新区的领航五金正加紧赶制一批发往欧洲的高端车用配件产品，企业订单已排到今年8月份。临沂市领航五金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史佩才：
9: 今年新上市这个水管收纳架在那个欧美市场吧，很受欢迎，客户呢对我们的质量非常的认可。
8: 过去，领航五金长期依靠简单组装、中间商分销的经营模式，产品品类单一，利润率低。依托临沂商城国际化发展机遇，企业主动跳出低端加工赛道，积极奔赴各类外贸展会，对接客商，开拓直销渠道。然而，出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临沂市领航五金工具有限公司销售部主

0: 后健美。
1: 一开始和俄罗斯客户去合作，我们当时还是在一个老厂里面，面积比较小，客户有一些不信任我们，我们的产能啊会跟不上他的那个节奏。回去了之后呢，先下了一个小的订单。
0: 一次次订单受限，让企业深刻认识到，想要站稳国际市场，必须补齐产能短板，深耕自主研发，做强本土品牌。了解企业诉求，当地政府靠前服务，仅用两个月时间就为他们盘活了一处闲置低效厂房，满足了企业扩产空间需求。临沂沂河新区相公街道党工委书记、四级调研员伊传斌。
2: 我们积极帮助他申请上级的技术改造项目，也引导他更新设备，优化生产工艺，同时呢，对接5G产业的上下游企业，推动他往全产业链方向去发展。
0: 在当地政府帮助下，企业完成厂房升级与生产线全面技改，手握24项国家专利，搭建起完整的全产业链生产体系，全面接轨国际市场需求。目前，企业拥有60条专业生产流水线，实现年产值2.3亿元。
3: 你们的产品在俄罗斯平均评分是5.0，满分，市场口碑优异。5、6、7月份，我们的采购订单将迎来大幅增长。
4: 谢谢你对我们的产品的认可哈，我们会不断的来确保你产品质量交期。
0: 临沂市领航五金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史佩才。
4: 刚才这个俄罗斯客户就是我们最早的那个不敢给我们下订单的那个客户，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刚才在聊天中给我们下5月份、6月份的订单，再下5、6个柜子。
0: 做强特色产业出口的同时，山东还持续加密航运布局，畅通国际物流大通道。最近在山东港口烟台港，一批国产工程车辆基建物资集中装船，即将搭乘中非班轮阳光康康直发几内亚。烟台兴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杜磊。
5: 港口稳定的班轮航线，让我们能够更加灵活地响应海外订单。目前我们企业出口的矿山无轨设备已实现每周固定发运，海运成本降低了5%到10%。今年以来，我们企业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倍，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了138%以上。
0: 作为全国对非贸易核心枢纽口岸，烟台港已开通覆盖几内亚、尼日利亚等20多个非洲国家的远航班轮航线。针对对非贸易货物批次杂、品类多、链条长的特点，烟台海关量身定制监管服务方案，全力提升通关效率。烟台海关驻港口办事处查验二科科长吕文成。
6: 我们创新推出了分类监管加前置理货加集中查验出口监管新模式，落地了提前申报、预约通关等便利举措，查验效率提升25%，单船查验时间压缩2至3天。今年1季度，烟台港中非班轮货运量达208万吨，同比增长了31.9%。
0: 强品牌、拓市场、畅通道、稳外贸。今年1季度，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8598.1亿元，同比增长4.7%，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7: 眼下，山东各地抢抓机遇，以项目建设为引擎，以数字化升级为抓手，全力以赴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请听报道。
8: 在济宁新材料产业园2×6万千瓦备压机组建设项目现场，20多支施工队伍、1200多名施工人员奋战一线，土建与安装交叉作业有序推进。该省重大项目总投资19.84亿元，目前工程进度已达87%，预计6月底投产，将通过废水零排等创新技术助推能源清洁转型。济宁新能热电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崔海峰。
9: 项目建成后，新能热电将为园区企业提供优质蒸汽保障，并承担金阳县全域的集中供暖，为地方经济与园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8: 聚焦新兴产业，淄博的山东伊泰博成化学科技有限公司25万吨流体润滑新材料项目建设正酣，290多名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项目建成后年均营业收入可达20亿元，产品更环保，适用范围更广。公司生产设计部工艺技术员龚志成。
10: 它具有的优点是无硫、低氮，还有是无芳烃，所以对在环保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具有一定的优势。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粘度要更高一些，还有就是它低温流动性也更好，所以我们的适用范围更广，主要适用于那种高端的润滑油企业。
8: 德州以拼抢食作风。

0: 推动企业提质增效。当地的山东红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转型深耕户外装备面料研发，凭借多重产品优势抢占市场，订单已排至六月份。公司副总经理刘佳：
1: 今年以来啊，公司户外装备产品总产量约为2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10%。针对户外用品的轻量化趋势，我们在保证核心性能的前提下，通过改进涂层工艺和复合方式，实现了产品减重。公司计划新增2条生产线，以更好地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
0: 在聊城，山东多乐多食品有限公司深化数字化转型，新上5条智能生产线，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公司副总经理赵世奇：
2: 无菌冷罐生产线总投资1.5亿元，平均每小时可生产3.6万片，效率比以往提升了3倍，年产能超过20万吨，预计全年产值8000万元。3期生产线预计今年9月份投产。
0: 以数字化赋能制造升级，潍坊青州的博信、华盛、液压等龙头企业，通过数字化管理与智能装配线联动，实现销售额与产品附加值双增长。青州博信华盛液压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慎：
3: 所有的产品都经过了100%的负载试验，质量水平远超过同行业水平，大力投入产品的创新研发，拓展市场，加深和国内外主机厂的合作，继续深挖我们的潜力。
4: 山东各地立足产业实际，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今天报道。
5: 在济宁，当地的微山宏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面对传统纺纱产品同质化竞争难题，以科技创新破局，组建专业研发中心，深耕天丝、莫代尔混纺差别化纱线研发，攻克远红外线功能纱线技术，同时投入8000余万元引进落桶机器人等先进设备，实现生产智能化。技改后，吨纱能耗、人力成本均显著下降，产值提升1亿元。公司总经理王文军：
6: 我们围绕着差别化功能性的纱线深耕细作，持续推进节能降碳与智能化提升的改造，不断的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5: 聊城大生纺织有限公司以科技赋能，大力实施工业技改提级工程，投入5000万元进行技改，对原有生产设备进行替换升级，通过制改数转，填补纺三车间并线背碾空白。公司三车间负责人陈洪江：
7: 完全的能生产背碾纱190只、200只、300只都在纺三生产，也在质量上面、效率上都有很大的提高。
5: 从传统制造到智能生产，科技创新正为山东传统产业注入强劲活力。德州的万木春公司聚焦高端产品研发，打破国际技术垄断，花费3年攻关环保着色、长效防水等技术，建成亚洲最大的单体60克动物标记蜡笔自动化生产线。其单柱冷链烤瓶工艺属国内首创，产品畅销国际市场。公司车间主任廖双菊：
8: 我们目前建有自主研发的100克的有机蜡笔专用贯穿线，这条生产线的单柱冷链烤瓶工艺属于国内的首创，所有生产线的日产能达到22万只。
5: 淄博的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聚力科创赋能，深耕智慧医疗领域20余年，组建200人专项研发团队，18个月完成鸿蒙系统适配，成为国内首个推出智慧病房方案的企业，还联合华为攻关医疗设备跨终端协同技术，让各类医疗设备高效联动。公司解决方案总监周璞：
9: 针对于以往输液全靠家属盯守、护士反复巡查等现状，我们设计了床头分机产品，能够在输液后自动启动监测，确保护士快速处置。目前我们这款产品已经在全国11家医院投入使用，覆盖5000多张床位。
10: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沃土，山东各地立足企业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举措，提供全周期精准服务，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0: 威海文登经济开发区将项目现场当作干事创业主阵地，把企业诉求放在心上，推行工地办公模式，主动对接破解发展堵点。当地的盛安食品

0: 有限公司新建加工项目被纳入重点服务清单，包企干部主动靠前协助办理手续，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公司总经理王芳：
1: 刚刚 Q 政府张张飘飘问了，我们 Q 了包括跑的一些手续，现在已经厂客内部前提已经都通好了。
0: 聚焦智能制造产业，淄博强化要素保障，以精准高效服务为企业纾困赋能。在政策支持下，山东集正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斩获多项专利，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公司总经理赵国谦：
2: 服务团队主动靠前，积极搭建产业协同、企业交流、合作桥梁，高效对接金融资源，开展税务政策等专题赋能培训，以全方位优质服务为企业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0: 工程部部长严赛赛。
1: 在项目立项前有个预审环节，相关部门就对我们的设计方案提出了异议，认为我们3层中高24米的轮廓空间利用率不高，建议我们改成2层9米加11米的模式。整体的建筑面积下来了，建设成本也下降了。
0: 烟台、牟平、临沂、河东区聚焦企业验收痛点，推行联合验收一件事改革，通过流程再造、数字赋能，打破部门壁垒，大幅缩短验收周期。临沂河东区总投资近2亿元的文旅项目，借助改革红利，如期落地运营。临沂市河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3级主任科员张学莲
2: 将验收所需的32项材料精简到15项，借助数字化平台，整合了各部门的验收资源，企业不用再分别对接多个部门，服务团队一次上门就能完成验收。
0: 德州变被动服务为主动上门，构建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聚焦项目审批等关键环节，协调各部门精准发力，为企业转型发展保驾护航。嘉士利化肥有限公司新建项目得益于全流程服务，审批效率大幅提升。公司高塔项目负责人王鹏，
3: 通过开发区和化工园区的参与跟进对接协调，我们项目的能评环评审批流程时间压缩了1倍，为我们项目的建设缩短了2个月的建设周期。
4: 初夏时节，风光宜人，山东各地深挖文旅内生潜力，丰富多元供给，全力满足群众休闲出游需求，全省文旅市场暖意十足，蓬勃向好。请听报道。
5: 海风送爽，威海荣城三沟湾海洋牧场游人如织，游客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同行，登上海上观光平台，近距离探秘海洋生态，聆听养殖科普讲解，在碧海蓝天间沉浸式亲近自然，乐享滨海时光。游客白染，
6: 这次专门带孩子来海洋牧场，这里的海水清澈，风景优美，能和海洋生物亲密接触，又能让孩子认识知识，孩子玩得特别开心，体验感特别好。
5: 在淄博，近郊游成为市民出行的优先选择。在淄博孝妇河湿地公园的露营开放地，一顶顶帐篷错落铺开，不少市民游客结伴而来，野餐休憩，围坐畅谈，尽情享受户外露营的轻松惬意。贵州游客白喜然，
7: 3两好友坐一块，然后吃上一些东西，聊天啥之类的，感觉很让人放松。
5: 在德州的凤鸣湖湿地公园，卡丁船、游船、户外卡丁车、丛林穿越、捉鱼摸虾等项目吸引游客纷至沓来。为优化服务保障，园区开通了直达公交线路，配备了旅游观光车、自助骑行等设备，让游客玩得方便舒心。景区管理人员赵刚，
8: 我们将始终把游客需求放在首要位置，努力提升景区的服务保障水平，用心用情擦亮景区文旅服务招牌，
5: 顺应市民向往田园慢生活的新需求。东营广饶县和菏泽定陶区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让山野田园成为市民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在广饶县城南一分田共享农场，人们不仅可以体验一分田的耕种乐趣，还能约上3、5好友在共享小院里烧烤聚会，或者是在共享集市中淘宝寻趣，让城市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圆了田园梦。广饶城南一分田共享农场负责人田冠英，
9: 咱的共享菜园推出了130来块，已经租赁完成。共享小院呢有60来套，现在已经租出去80%了。从这情况来看，比较受欢迎的。
5: 在菏泽市定陶区杜塘镇山农苏梨种植基地里，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果树认养流程。与传统林果种植销售模式不同，基地创新推出线下认养、线上托管、云端共享全新业态。市民认领果树后，可灵活选择管护方式，也可在周末假期带着家人朋友来到果园，亲身参与套袋、施肥、除草等农事劳作，在亲近自然中学习农业知识，感受劳动快乐。市民窦倩倩，
10: 我觉得这个梨树认养活动特别的新颖有意思，秋天的时候不仅能收获绿色健康的苏梨，平时还能在园区露营休闲放松，就等于花一份钱享受了多种体验，性价比很高。
11: 近年来，我省各地深耕乡村振兴战略，立足本地资源优势，聚力特色产业培育、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文风建设，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12: 产业振兴离不开科学布局与多元业态赋能，在聊城开发区，当地立足本土资源，深耕农旅融合发展，打造集生态种植、休闲观光、研学拓展

0: 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综合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聊城丰瑞园生态农场先后投入300多万元进行升级改造，如今农场总面积达370余亩，形成了樱桃园、亲子乐园等十大功能板块，融合了休闲观光、季节采摘等多种业态，成为功能复合、特色鲜明的近郊农旅综合体。蒋官屯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卢庆峰：
1: 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旅融合，我们以丰瑞园为示范，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休闲观光与高效农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不断提升农业质效，美化乡村环境，增进民生福祉。
0: 德州聚焦设施蔬菜特色种植持续发力，把大棚螺丝椒打造成响当当的富民招牌产业。眼下，在位于德州平原的大棚螺丝椒种植基地，农户将鲜嫩的螺丝椒采摘分拣装箱，依托园区223个标准化种植大棚，这里不仅优选引进了抗病性强、商品性佳的优质螺丝椒品种，更全面推广智能环境调控等现代农业技术。目前已经带动100多位农户参与螺丝椒的采收和管理。种植基地负责人马仁德：
2: 单棚亩产稳定在1.2万斤左右，比起传统的露天种植，效益提升了3倍还多。我们的这些螺丝椒都是直供盒马、普普、德百这些连锁的大型商超。从大棚直接到货架，我们全程都有严格的品控把关。
0: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济宁立足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在鱼台县富拓智慧农业的高标准爱尔兰空调大棚内，洁白饱满的双孢菇长势喜人，即将批量上市。目前该公司运营47座大棚，年产能达4000多吨。当地政府聚焦双孢菇产业，构建特色产业集群，配套智能发酵温控系统，打造完整产业链，年销售收入达2300万元。
3: 齐鲁最美职工张宝春是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白兰地首席酿酒师。从业39年来，他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让中国白兰地站上世界顶级舞台，彰显中国工匠的实力与担当。请听报道。
4: 这是我第一次喝科雅白兰地，说实话，我被惊艳到了，
5: 我真切感受到中国白兰地风格。
6: 让国外专家赞不绝口的这款白兰地出自张宝春之手。从业39年，张宝春始终坚守酿酒一线，全力托举中国白兰地产业发展。而在入行之初，他面对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齐鲁最美职工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白兰地首席酿酒师张宝春：
7: 当时科研和生产条件十分匮乏，甚至连一个合格的橡木桶都没有，更难的是理念的不自信。西方国家认为我们做不出高品质白兰地，那我就要为国争口气。
6: 白玉泥葡萄是酿造白兰地的优质品种，但国内种植的白玉泥葡萄酿出的白兰地始终难以展现最佳风味。为此，张宝春坚持革新酿造工艺，在35000多个实验数据支撑下，首创国家发明专利技术双酵母控温发酵法，丰富原酒香气，打破了只有欧洲葡萄才能做出的高品质白兰地的魔咒。张宝春：
7: 酿造白兰地是复杂而庞大的工程，蒸馏过程中能产生400多种香气物质，过程是瞬息万变的，温度高一度低一度产生的风味和口感都是天壤之别，所以精准控制显得极为重要。
6: 在张宝春的不懈努力下，他带领团队完成创新研究100余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1件。他研发的高端白兰地荣获全球 XO 标杆酒盲品赛冠军等国际奖项，出口超过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酒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琦：
8: 他打破了国际15年高端白兰地世界格局，自此中国获得了高端白兰地新世界的称号。
6: 齐鲁最美职工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白兰地首席酿酒师张宝春：
7: 特别珍惜赶上了国家发展的好时代，当你把个人的理想和国家连在一起时，你所迸发出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
9: 今年以来，日照市持续落实就业困难重点群体帮扶政策，拓宽岗位推送渠道，精准安置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筑牢民生就业底线，全力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请听报道。
10: 张静文

0: 是日照经开区一名城镇林就业家庭成员。孩子升入一年级后，他多次投递简历，始终没能找到合适工作。长期待业让他倍感压力。通过线上招聘渠道，他了解到日照市就业困难专项帮扶政策，成功入职日照经开区北京路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公益性岗位。张静文。
1: 找到工作之后呢，非常的开心，有领导和同事的帮扶，很快了就适应这个新的工作环境，现在有了工作，心里也踏实多了。
0: 家住日照经开区大连花园的树德玉同样属于城镇零就业家庭人员，他在社区网格群看到公益性岗位招聘信息，对照条件符合要求后，第一时间报名应聘，顺利入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树德玉。
2: 我们平常工作的内容主要以跟居民宣传政府的一些惠民政策，解决居民的一些邻里矛盾纠纷，消除居民存在身边的一些安全隐患。公益性岗位这份工作我觉得挺好的，让我认识了更多的大连花园的小区的居民，让我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2020年1至3月，日照市共认定就业困难人员763人，通过灵活就业、企业吸纳、公益性岗位帮助实现就业651人，摸排认定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9人，全部实现动态清零。日照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科长周义祥。
3: 将进一步强化这个就业困难重点群体的帮扶，着力稳住就业的基本盘，进一步健全就业困难人员的这个及时发现、优先服务、精准帮扶和动态管理，通过企业吸纳、灵活就业和公信岗位安置等渠道，对就业困难人员分类施策，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4: 当前全省60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运穗灌浆，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推进小麦一盆三防高效开展，今年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余元，全面提升非防作业质量。
5: 好的支持，一起为中国队加油。在自己26岁生日到来之前，王楚钦一番清醒克制的发声，不仅是对体育精神的坚守，也为体育圈抵制饭圈现象打了个样。当前体育饭圈化现象越发严重，运动员生日应援似乎成了一种标配，商场大屏、无人机表演、燃放烟花等等，让运动员的生日成为比牌面、制造热度的舞台。尤其那些知名度较高的运动员，由于自带流量和关注度，很容易就成为饭圈跟风造势的对象，甚至会衍生出线下围堵、互相控评、拉踩等乱象。如此种种偏离了支持运动员的初心，也侵蚀了体育的纯粹性。王楚钦可不喜欢这场面，他的一纸声明正是和这种趋势的主动切割。去年王楚钦面对记者提问的时候就曾经表示，不太在意生日庆祝等仪式感，更看重作为运动员不断向上攀爬，超越昨天的自己。这回他又强调多关注比赛，把自己的价值锚定在赛场上。可以说正是这种清醒，让他能够在流量的诱惑面前保持定力，拒绝被饭圈逻辑绑架，把全部精力聚焦于体育竞技的打磨提升。其实保持清醒的著名运动员不止王楚钦一个，此前中国国乒主力球员樊振东、孙颖莎等等都曾经呼吁球迷保持理性，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乒协也明确表态，坚决抵制围绕运动员形成的非理性追星现象。这些反映出国家队对饭圈化的警惕，以及运动员群体对职业边界的共识。体育竞技的魅力在于突破极限的勇气，永不言弃的毅力，公平竞争的准则，不是粉丝群体的攀比和造势。无论是被代拍者疯狂围堵拍照，还是粉丝私闯房间，不仅对运动员造成困扰，干扰人家比赛和训练，也是对体育精神的违背。可能有的粉丝总想为自己的喜欢找到一种仪式化的表达，即便

如此，也需要找到那个契合点，让喜欢双向奔赴，而不是变成单向度的打扰。粉丝们不妨多听劝，读懂王楚钦的这份初心，放下形式化的应援套路，把目光更多的投向赛场，做个帮忙不添乱的懂事儿的粉丝，那才是你该有的样子呢。一条不足两公里的路，开工八年还没修通，挡住了上万居民的回家路。据人民网报道，河南省郑州市27区南四环附近有条百荣路，路不长，不足两公里，影响可不小，周围有多个新建小区，居民上万人，还有两所学校，一家医院。原计划这条路要连接东西两条主干道，方便出行，可是开工八年至今不通，群众年年问，年年回复能通，却是年年不通。八年，哪怕是城市主干道可能也早就修好了吧，一条普通的市政道路却还没建成，甚至变成了大型停车场，成了居民的闹心路、堵心路。这其中当然不是因为施工技术有多复杂，而是和相关部门的不作为脱不了干系。从报道中可知，八年来网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公开反映百荣路问题的留言100多件，郑州市27区多次回复当年通车，却次次落空。2018年说2019年9月底前完成道路主体施工，2021年说力争年底前建成通车，2023年又说计划于6月底前建成通车。2025年7月份，27区相关部门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时候，又给出了8月份通车的说法。就这样，在舆论场上，在某些人嘴里，百荣路问题似乎总能及时解决，当地相关部门的承诺成了敷衍的话术，回复沦为了走过场，公信力在一次次失信中慢慢的消耗。家门口的路修不通，不仅让周边居民被迫绕道逆行，增加交通安全隐患，还导致临街商铺大面积的空置。而且由于市政管网无法连通，雨天积水内涝几乎成了常态，给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不便，幸福感大打折扣，也暴露了城市治理的短板弱项。百荣路八年修不成的背后，暴露的是缺乏一个真正对居民负责的责任主体。作为一条市管区建的道路，到底谁牵头，谁督办，谁兜底呢？当地相关部门不能只在回复网民留言的时候才露面。城市道路通行的便民性和安全性，体现的是城市的民生温度。断头路不通，堵住的不仅是交通，更是民心。民生工程结果搞成了遥遥无期的画饼工程，谁该负责，该怎么负责，总该有个说法吧。媒体报道，近日杭州申花一高端小区发布晾晒禁令，禁止业主在自家阳台晾晒被褥。物业声称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小区外立面整洁，保住高端社区的整体档次。可是这是你该管的事儿吗？是不是管得太宽了？大概在物业眼里啊，整齐划一的园区外观是高端小区的重要名片。据说这家小区一直实行偏严格的管理模式，过往对宠物出行、居家日常行为都有着细致的约束，这回就更厉害了，直接管到了业主家里的阳台，连在自己家阳台晾晒被褥都被看成是破坏整体风貌的行为，网友都觉得过分了。对于小区业主来说，阳台是私人住宅空间的延伸，那也是花了钱的，就属于合理的私人使用区域。杭州本来就潮湿多雨，天气晴朗的时候晾晒被褥是延续多年的生活习惯，被阳光晒暖的被褥是平凡生活里真切的日常。在业主看来，正常的居家晾晒是刚需，再正常不过了。可是没想到到了物业这里来了个

0: 一刀切不允许，您说业主们心里该有多别扭。物业管理那可是有边界的，维护小区公共环境，守护社区整体形象，这些都可以，可是管到人家家里，干涉人家生活，那可就越界了。哪怕是用心良苦，哪怕执着于表面的光鲜精致，都是出力不讨好，更何况这还涉嫌侵权呢。从法律角度看，物业禁止业主在自家阳台晒被褥，明显是越权违法。阳台属于业主专有部分，合法使用受民法典的保护，物业仅仅能管理公共区域，无权干涉业主的正常生活。此举颠倒了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过度扩权，既违法也伤民生，侵犯业主财产权，破坏社区的和谐。这手伸得太长了，还是赶紧收回去吧。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目前发射场方面准备情况如何？火箭发射期间天气情况又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目前天舟十号发射任务正按计划开展火箭加入前的准备工作，任务期间发射场各系统准备工作推进较为顺利。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主要在三个方面着重准备。
4: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提高大家在复杂天气下的气象保障能力，确保所有人都是以最佳的状态迎接天舟十号任务。二是精心做好换气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显人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同时的话还要做好数据的验证比对，就确保了气象观探测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那我们的话主要是利用自研的可视化工具，融合多元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因为对于气象系统来说，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但是通过这些努力，我们也是有信心提高对未来的把握。
3: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4: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厂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在发射日当天的话，我们还会充分利用好新建成的地面接收站，应用高分辨率的云图实时跟踪降水云团。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出门旅行坐飞机。很多人习惯

0: 登录在线旅游平台买票，但是各种隐形套路、购票陷阱是防不胜防，机票销售乱象也一直饱受消费者吐槽。近期国内多家航司重拳出手，集中整顿 OTA， 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机票票务销售秩序，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航司整顿销售渠道将会对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有媒体报道称，今年五一假期前，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三大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中国之声记者咨询了一家国内资深的头部代理服务商，工作人员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2: 我们收到过有一些航空公司是有关于这个 OTA 平台的管理的文件和邮件发到给我们，他具体说的不允许在 OTA 平台销售，他是不允许违规销售，不允许出现供货行为。我们肯定没有违规行为了，但是其他的这个同行就不太好跟您评价了。
1: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3: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1: 机票背后的出票渠道其实大有讲究。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4: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1: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在记者看来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5: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最终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嫖务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购票的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多的担心 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1: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

0: 道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加速行业优胜劣汰，航司整顿售票渠道。短期之内，在线旅游平台上那些靠违规操作撑起来的超低价机票会消失，市场票面价格或将回归正常水平。从长远来看，行业走向公开透明，规则越来越规范，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大家可以真正做到明明白白购票，安安心心出行，远离各类隐形消费和购票套路。欧阳日辉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1: 在技术方面，我们要利用这些新的技术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区块链这个新的技术，对机票从发布到出票的全流程都能实现可追溯、可验证。同时，我也呼吁啊，应该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能力，到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啊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这要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2: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合作发表的论文披露，三星堆七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该文由三星堆七号祭祀坑考古发掘领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海超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红林研究员等学者共同完成。经过实验室分析，研究团队确认这件神秘器物是陨铁制品，是迄今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最早陨铁文物，也是目前中国青铜时代已知铜类文物中体积最大的一件。
3: 眼下正值初春蚕豆大量上市的时节，那么关于蚕豆病的话题近期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起因是江苏苏州一家农贸市场摆放了禁止剥蚕豆的立式提示牌，不少网友就把它和一种名为蚕豆病的疾病关联到了一起。其实市场方面是出面进行了澄清，说张贴这个告示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蚕豆的壳散落在路上导致行人滑倒，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蚕豆病的关注却没有因此而消失。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到底什么是蚕豆病，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来防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园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 1.5 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播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昨天记者拨通了有机园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5: 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
4: 该名工作人员表示，引发关注后，市场方面就进行了说明。
5: 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更清晰了，更规范。
4: 尽管这只是一场基于安全考量的管理提醒，但网络上却由此引发了一场针对蚕豆病的科普讨论。评论区中，很多网友表示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疾病。究竟什么是蚕豆病？它在医学上有着怎样的病理机制？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秦伟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蚕豆病是一种先天性基因遗传病。
6: 其实蚕豆病本身它是一种遗传性的溶血性贫血，也是属于一种先天性的红细胞当中的一个酶缺乏， 我们专业上称之为葡萄糖六厘。